0: 们真老真老真老的那些的呀可不着的我的那些的呀可不着的又不着的着的又不着的啊不是罢了吗啊不是罢了吗
1: 啊的啊的啊的

0: 老这老这老的咋的这样子不着的我咋咋的这样子不着的又不着的着的又不着的哦不是罢了吗还不能是老的
1: 嗷的嗷的嗷嗷

0: 真老真老真老的，那黑的呀可不着的，我那黑的呀可不着的，又不着的着的又不着的，哦，不是罢了吗？还不能是老的，
1: 熬的熬的熬熬的。